刚刚同大家一起欣赏过是布鲁克为中提琴同乐团而写的 F 大调浪漫曲作品85。拉奏中提琴的是恩顺，联同演出的是由沙尔带领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The time is now exactly 20 minutes to 9, and this is RTHK Radio 4.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堂。

我哋啱啱一齐上过系肖邦嘅《星 F 小调》第五波兰舞曲作品44，由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为我哋带嚟嘅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

原来斯坦是波斯语，意思是某某人的地方。单看个名字已经看得出波斯文化对这一带的影响有几深。概括来讲，中亚是中国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和整个欧盟那么大。不过他们全部都是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没有。古时想和外界世界联系，只是得一条路，就是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不是得一条路的，而是一个网络，用了1700多年。而他所运的货亦都不仅只是丝绸、瓷器和香料，还有宗教、语言、音乐和乐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咁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咧，我哋会一起听一啲比较短篇嘅作品啊，但系都系写得相当精美噶。阵间咧，我哋会听一下一啲用到古乐器嘅演出啦，其中有失乐嘅作品，就是巴克嘅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BWV 1029。乐曲咧原本是写俾古大提琴同古键琴嘅，巴克借用当时流行嘅意大利协奏曲嘅风格啊，喺快慢快三个乐章入边啊，我哋听一下两件乐器互相交织嘅第二乐章啊。不过咧呢个版本是用到巴洛克小提琴嚟到代替古大提琴。演奏者咧会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啊，一齐演出嘅乐手咧，仲有弹奏古键琴嘅贝瑞登豪特，以及拉奏大提琴嘅冯特戈斯。咁跟住咧有贝多芬嘅作品啦，就系 D 大调协奏曲作品61A。贝多芬嘅作品61系首名作嚟嘅，系气魄宏大嘅小提琴协奏曲。喺作品写成之后咧，作曲家兼出版商克莱曼蒂就向贝多芬建议啦，不如写多个钢琴协奏曲版本啦，令到作品可以流传得更广。贝多芬都同意，仲亲自改编添。阵间我哋就听下钢琴版本嘅最后乐章啊，系回旋曲嚟嘅，主题咧系好有活力嘅舞曲啊。阵间由史功德活特担任独奏啊，佢会弹奏一部古钢琴嘅，一齐演出嘅系基斯托科里合奏团。至于而家我哋先一齐听一首意大利音乐啊，系一首塔朗泰拉舞曲，创作者系无名氏嚟嘅，交俾大提琴家加利亚，仲有普切内拉乐团。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未来几集，我们会畅游东北地区，逐个省地采风觅韵。而今集我们先会走去山东，了解一下当地的音乐。提起山东音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时想起一首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跨山东》呢？之所以想起这首《跨山东》，并不是因为它艺术上极度优秀，而是因为它的曲名叫做《跨山东》。究竟山东真的有不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吗？不如就等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位于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半岛，有什么是这么有魅力的呢？现在的山东省在春秋时代是鲁国和齐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时代，鲁国灭亡了，只剩下齐国。之后历代都有不同的地域名称。到了清朝，这个地方就划定为山东省。不过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叫山东地区做齐鲁之地。目前的山东省有16万平方公里，跟它南面的方邻江苏省差不多。山东省的省会是济南。提到济南，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刘鄂在《老残游记》里面记载着的济南名士多，和一城山色半城湖。事实上，大明湖的确是济南极为有名的风景区，亦是著名的泡特泉、黑虎泉等等的泉水汇集而成的。在济南的南面，有一个由不同山峰组成的千佛山，都是济南风景之一。除了济南，山东还有很多历史名城，例如孔子的故居曲阜，有大型车马坑出土的淄博。而淄博这个地区名称，其实是由古都临淄和博山相合而成的。山东还有在明朝设置卫所用来防范倭寇的威海卫，亦即是现在所称的威海，同样是防范倭寇而在烽火台烧狼烟的烟台，以风筝闻名的潍坊，享有荷花十万亩美称的眉山湖，拥有万亩石榴园的枣庄等等。不知道这些风景够不够架势呢？不如我们先来听下这首《跨山东》，了解一下音乐家怎样以乐曲夸耀山东。

头先嘅跨山东系由吴永平同埋张色叶根据山东省一种叫做柳琴戏嘅戏曲音乐创作而成嘅。而我哋所听到嘅版本系由吴永平亲自以醉壶领奏，而张色叶亲自指挥济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如果讲山东仲有乜嘢值得夸耀嘅地方，当然仲有好多啦。例如青岛，佢嘅八大关庐山都好有名嘅。庐山嘅矿泉水，以至用庐山水嚟到酿制嘅啤酒，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啦。提起山东嘅山，最有名嘅唔系庐山，而系五岳之尊嘅东岳泰山。一直以嚟，我哋都有一句话叫做登泰山而小天下。可想而知，在东岳苦陷平地的确是人间一乐。山上面各处的景点，例如岱宗坊、王母祠、万仙楼、斗武宫、五重亭、朝阳洞、南天门、碧霞宫、仙人桥等等，都各有吸引力。不如我哋邀请出身于山东艺术学院嘅男歌唱家吴罕以歌声描述泰山嘅景色啊！

一曲由吴罕唱出，而由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伴奏的《泰山景》，正正带出今日的主题。因为我将这集的节目标题定为《唱游齐鲁登泰山》。好了，登过泰山游览完，我们继续齐鲁之行。下一站我们去到山东西南面，而同河南接壤。

嘅地区。呢度就系以牡丹见称嘅歌泽。歌泽其实唔只系牡丹圣地，佢仲系山东蒸嘅大本营。由于歌泽贴近河南，山东蒸嘅玩法同样以大拇指嘅摇子作为演奏特色。在曲目来讲，山东筝有两大类，其一是来自传统的八板曲，其二是从一种叫做山东琴书的曲艺移植过来的。而以下这首就是来自琴书的乐曲，叫做书韵。书韵的书字既可以理解作读书的韵味，亦可以说是山东琴书的韵味。

剛才的曾曲書韻是由山東曾名家韓廷貴獨奏，這類來自琴書的曾曲篇幅都很短，所以在演奏曾曲的時候可以將幾首琴書合二為一。以剛才的書韻為例，就有人將它和另外三首樂曲連在一起來奏。提到山東琴書，它是一種流行於山東以至河北河南一帶的曲藝。山東琴書是以唱為主，以說為副，可以獨唱又可以對唱，而且是依照曲牌來歌唱。它所用的樂器是聚鼓和三弦、筝和扬琴。大家一息间听到的是移植自山东琴书的曲目，叫做《老少欢》。故事是讲述老人娶少妻，老虎嫁少年，而闹出种种的笑话。我们就听下乐曲里面的唢呐和板胡怎样述说这个故事。

到山东，我哋当然要欣赏一下当地嘅吹打音乐啦。就好似我哋由江苏嘅时候欣赏嗰啲苏南吹打一样。大家一齐嚟听听由刘汉林响山东民间音乐编成嘅三大段嘅万年欢啦。

头先嗰首篇幅都几长嘅山东吹打音乐《万年欢》，系一首三段体嘅乐曲。而头先嘅录音系由严学敏担任敲击主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伴奏。听完吹打音乐，我哋听翻一首山东儿歌，叫做《花蛤蟆》。而呢个版本是以儿童合唱形式来描写蛤蟆的有趣模样的。

头先嘅花蛤蟆系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听完一首展现童真嘅合唱歌曲，我哋嚟认识一下以前山东好常见嘅响街头摆地摊卖艺嘅情况啊！通常呢类跑江湖嘅艺人会连唱带说、连吹带做咁样去娱乐方众，希望博得几个赏钱。而他们通常会表演一些搞笑诙谐的曲目，而其中一首就是《锯大江》，情况就好像

頭先嗰首《鋸大江》係段學禮響山東民間藝人常用嘅曲牌音樂編整而成，以幾種唔同嘅吹管樂嚟演奏，就好大程度上保留到民間樂曲嘅風韻啦。頭先嘅《鋸大江》係由段學禮本人同埋雙清秀、李春山以唢呐、卡器等等嘅吹管樂領奏，而濟南前衛樂隊嘅樂手就為佢伴奏。其實除咗山東，全國各地都有相近嘅民間藝人表演，有啲地方嘅藝人甚至會演一啲帶有不雅成分嘅節目，例如十八摸，務求討好觀眾。好啦，聽完一首咁有熱鬧氣氛嘅《鋸大江》，我哋聽翻一首展現靜態美嘅樂曲，叫做《眉山湖》，以音樂欣賞位於山東同江蘇之間嘅眉山湖嘅美麗景色啊！

头先嘅眉山湖系马胜龙根据呢个湖附近，即系沂蒙地区嘅民间小调编合而成嘅。而头先嘅版本系马胜龙本人领导上海民族乐团嘅演奏。响以前嘅节目，我哋先后欣赏过唔同地区嘅歌曲《瘦荷包》，山东都有《瘦荷包》，而且唔止有一首。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哋只可以品尝下山东南部近江苏嘅苍山地区所流行嘅版本，一齐听下擅唱山东民歌嘅黄世卫点样演绎苍山版嘅《瘦荷包》啊！

听完黄世维演唱的《收荷包》，今集的《唱友齐鲁登泰山》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为自己和为你们的至亲秀出感受前程，秀出美好生活。再会。

威格爱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继续请嚟世界多队顶尖嘅组合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威格爱音乐厅嘅演出。他们在2022年正是威格爱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他们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们进入孟德尔逊的音乐世界，是他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他们亦会和著名钢琴家伊果里域合作，带来布拉姆斯深情迷人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5:07更新，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日流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0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沙田围路水管急收，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封闭。西行到北观塘方向近河文田港铁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西行到南往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芜湖街。较早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望村嘅坏车离场，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多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当乐道西天桥西行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花园台车多，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玛丽医院慢车，一号位置近深光学校亦都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回居。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往大埔方向通往大学港铁站嘅支路车多，龙尾亚公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十月六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一位乐评人一起倾下计。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好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廖源嘅 Vincent， 你好啊！
4: 大家好 ，Cathy 好。
2: 上个星期三啦，九月三十号啦，我同你咧都出现喺大会堂音乐厅啊，因为咧就系欣赏下咧一个嘅阿根廷嘅团队啦，咁就系皮亚苏拉五重奏，或者官方啦就译做皮亚佐拉五重奏，都系呢一队嘅 Quinteto Astor Piazzolla。咁佢哋咧曾经荣获呢个拉登格林美奖嘅最佳探戈专辑嘅呢个嘅奖项呢个殊荣噶。咁啊，我同阿 Vincent 咧都去过睇呢个嘅演出。皮亚苏拉嘅作品，我相信大家都中意啦。咁吸引你入场嘅系咩方面啊？
4: 本身个组合咧个乐器都几特别啦，因为近二十年咧皮亚佐拉嘅音乐咧都吸引咗好多 fans 去听啊。咁因为佢嘅探戈咧系最出名嘅，咁系一啲新派嘅探戈啦，即系同传统阿根廷嘅一啲探戈有少少唔同啦。咁啊，佢啊有啲似 Gershwin 咁样，将探戈带咗入古典圈子嘅。咁啊，咁今次嗰个组合咧，有个电吉他喺度，所以我感觉上有啲 jazz 嘅感觉啦。所以特别去睇呢个组合。
2: 系，因为我都觉得有趣嘅啦。佢嘅乐器嘅组合就有，当然系有手风琴啦，跟住有小提琴啦，有钢琴啦，有电吉他啦，同埋有一个低音大提琴，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组合。其实佢哋之前咧都有嚟过香港嘅，2019年嘅时候都系以呢一个嘅阵容。咁佢睇佢哋嘅宣传咧就系全男班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哋电台有录音啊，一阵间再讲下嗰个播放嘅时间啦。咁林演出之前嗰日咧，咁佢哋嘅主辦咧就話俾我知啊，其中有一位嘅小提琴手咧，咁佢嘅手部咧就受咗傷，咁所以咧佢咧就換咗另外一位嘅喺佢哋嘅 roster 係啦，喺佢哋嘅編制上邊嘅人嚟嘅，唔使擔心玩開嘅咁。咁所以我相信咧，可能佢哋嘅團隊咧因為你話喺網上邊見到佢哋其他嘅片段咧，都係有唔同嘅人去到演出咧，咁相信佢哋因為都經驗豐富啦，可能或者跑江湖咁唔同嘅。 器樂咧都有一啲嘅編制上邊嘅代班人員喺上邊啦。咁啊換咗即係另外一位嘅女士去到拉小提琴。咁我哋先講下啦。你覺得佢哋演繹皮亞蘇拉，因為佢哋個團隊嘅名稱都係掛頭牌啦，都係話 Piazzolla 啦。我諗好主要嘅就係俾唔俾到嗰種味道同埋 Piazzolla 嘅感覺喺作品入邊。
4: 我自己就好讚賞佢哋嗰個曲目編排同埋係冇中場嘅，咁嗰個長度咧就啱啱好啦，即係佢就話75分鐘啦，其實差唔多，
2: 差唔多啦。
4: 啱啱好，又唔會覺得太多，又唔會話中場拆散咗個氣氛嘅。咁同埋嗰日嘅觀眾，我覺得都係朝聖咁嘅。我見到大家啊，雖然入場之前係人頭湧湧，好
2: 坐得好好嗰度，
4: 嚇氣氛好好。咁但係入到去，大家都好細心聽嘅。咁一開場佢哋就奏咗 Piazzolla 四季其中一個片段啦，嗰個氛圍即刻就出嚟啦。咁嗰個編曲係幾成功嘅。但是 acoustic 上我就因为这个组合我就觉得不是说相当之好的，我们的座位就几好的，但是有些乐器就突出一些，有些就没那么大声了，所以在个平衡上啊奇怪一点。
2: 我都好同意，因為我哋之前都去做嘢啦，電腦去做嘢啦。咁嗱，佢嗰、那個陣式咧就係、是、個手風琴就喺中間啦，鋼琴就喺後方啦，跟住咧就係、是、電吉他就係喺觀眾望向嘅左方啦，跟住觀眾望向嘅右後方咧就係、是、個低音大提琴，咁再右邊咧就係、是、嗰支小提琴。咁當然嗰個手風琴一出嘅時候咧，佢就係已經係響即係最出眾噶啦，嗰、那個聲音係啦，思維啦，佢企咗喺度咁。但是那个小提琴呢，即是我们都算前，我们坐在第六行，那个声音呢就真的很不出。是啊，即是见到他呢，尤其是中音的区域，见到他很努力很努力地在那里拉，但是其实没有声。即是不论是彩排或者是演出的时候呢，即是我想着你是不是流力呢，但是不是一路呢，会不会是其实他们这个的乐器组合或者是他们自己内声部，我们经常说就是internal balance，都是差啲咧，或者不应该用个小提琴咧？
4: 两方面咧，我觉得第一就是个企位啦。如果正常独奏小提琴咧，都会在吉他而家嗰个观众的左边。因为那个音箱咧系向住观众就会大声啲。咁佢啱啱而家企个位咧，通常是 second violin 嘅位啦，
2: 或者 cello 位啦。
4: 系啊，系啦，啱啱就即系个音箱就向咗钢琴咯。咁啊，大声啲。第二可能佢唔係即係即琴唔係話咁標青，我就係聽到啲高音奏嘅時候就出啦。其他我都聽到好多其他觀眾講就話啊，聽唔到小提琴喎，到底係咪我的問題咧？咁其實我諗同企位同編曲都有啲關係，因為佢有啲編曲咧，佢唔係跟我啊 Piazzolla original 嗰啲編法嘅，佢係 double 咗。一個手風琴的地方啊，咁兩個就同樣的旋律，
2: 就聽唔到喎，真係聽
4: 搶咗啦。
2: 係，其實你講個編曲咧好啱啊，因為我諗尤其是佢呢個嘅器樂組合啦，甚至乎好多其他嘅唔同嘅器樂組合，佢去玩 Piazzolla 嘅作品嘅時候咧，我諗係嗰個音樂製造出嚟嗰個嘅效果，你聽起上嚟覺得。是不是 Piazzolla 想营造那个气氛和个感觉，譬如说我自己当晚很喜欢就是一首的遗忘 Oblivion 啦，哇我自己就听到很入心，即是那个营造出来那种的哀怨，那种的淡淡那个的感觉，那个哀愁，哇我只觉得是我自己 很欣赏很喜欢当晚的其中一首作品。你自己呢有没有一些因为个编曲上而令你觉得哇正哦！
4: 我都覺得《遺忘》做得好好啊，佢好細聲嘅個氛圍，但係佢就吸引咗你入咗去嗰個氣氛嗰度。咁我都聽過唔同嘅版本啦，包括人聲唱歌啊，小提琴獨奏啊，
2: 鋼琴啊，隊咗好多真係。
4: 係啊，但係啊，那個手風琴一奏呢首歌嘅時候咧，即係令你感覺到 Piazzolla 就喺現場。
2: 係啊，嗰個靈魂啊，啱啊，
4: 講緊故仔咁樣。
2: 係
4: 啊，咁。有一隻我都特別中意，係我未聽過嘅，叫做 Solita 是第三隻。咁呢一首樂曲呢個感覺就好似入咗去巴黎一個小酒吧。
2: 啊、同意同意。
4: 好喧鬧嘅氣氛。咁同埋聽落好唔似 Peter Sola 嘅作品嘅。但係我覺得呢隻個編曲佢哋即係各司其職嘅五件樂器。一齊喺度奏緊，好似大家喺個酒吧各有各做嘅嘢，好熱鬧。咁令我認識咗一首新嘅 Peter Sola 作品，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咁另一首咧就我有啲潑冷水啦，因為成個音樂會嘅主題叫咩啊？叫做 La Grande Tango 係咪？
2: 係大探戈嚇。呢首你作品你好熟嘅喎。
4: 我熟嘅，因为最初是献俾 Russell Povich 嘅作品嚟嘅，咁系大提琴嘅一首，即系同钢琴嘅二重奏。咁我亦都做过一个大提琴同乐队嘅演出啦，就喺维也纳嘅，所以我对呢首作品应该都准备得几好嘅当时。咁所以我特别期待佢哋嘅演出，但系佢哋嘅改編咧，我又覺得唔係話十分之成功咯。
2: 所以我就係覺得其實有陣時咧，就係唔係話佢哋個團隊個能力係點，可能有陣時係個編曲咧，就覺得啊，係咪可以點樣做就會再即係出神一啲咧咁樣。
4: 呢只歌
2: 係
4: 啊，可能係豬肉在前啦，即係一來有 Russell Povich 自己嘅版本啦。亦都有啲即係成隊管弦樂營造個氣氛個張力梗係大啲啦。咁同埋 La Grande Tango 係即係比較偏向似古典音樂嘅，佢個章節又比較長啲，所以如果編曲上零零星星啊咁樣就唔係話發揮得即樂曲好好咯，因為佢嗰個Tango 的張力咧喺呢只歌係節奏上好重要，所以如果唔係編得好好成隊冚冚聲咧，我覺得自然咗啲啦。但係佢哋好多小品都幾好聽啊，例如差唔多接近尾聲嗰時候就叫 Escalado， 嗰只係講一條魚啊！哇，嗰、那個樂曲我聽過 Gidon Kremer 嘅演繹咧，就覺得啊，點解呢只歌咁好咁就揾咗份譜嚟到去玩。咁、我覺得啊，好適合佢哋呢個組合啊！尤其咧，我特別欣賞今次團隊除咗主角啦嚇，即係手風琴嘅演奏家之外，鋼琴嗰位演奏家，哇！我好欣賞，點解咧？佢每一隻樂曲咧。開始之前都喺度望一望嗰個吉他手嗰啲譜嘅，係啊，點解咧？佢冇譜咩？佢真係冇譜喎，佢冇睇譜喎。
2: 哦，
4: 但係佢又唔知道個 program look 係乜嘢，因為佢要睇下人哋準備咩歌，佢係啦，下一首係呢、這個，下一首係呢、這個。係，但係因為呢種冇睇譜咧，即、就、係、是、令到佢好似更加投入佢一種即興嘅感覺啦。係。咁第二就係電吉他嗰個組合咧，就即係擺喺呢個五重奏咧，有少少更加現代化咗 Peter Sola。因為有啲似我哋有啲聽緊爵士音樂嘅組合咁樣，尤其佢嗰啲即興嘅地方，即係我哋見到佢係一個經驗豐富嘅吉他手。雖然可能我哋聽開一啲爵士嘅吉他手吉卜賽嗰種風格去奏 Peter Sola， 可能個節奏更加出。聽到電吉他佢。除了自己獨奏一些即華彩樂段啊，或者即興咧，佢啲 chord 係好細聲嘅，係嘛？即係佢帶唔到個節奏出嚟，但係佢喺一啲精彩嘅獨奏片段，我覺得佢係一個經驗老道嘅演奏家。
2: 當晚咧，其實咧都真係入座率非常之好啊！咁啊，一路演嘅時候咧，係啦，你就問我點解冇呢個 Libretango 嘅？我話冇嘅加奏嘅時候，即刻第一首就 Libretango 啦。咁啊，觀眾嘅反應亦都非常之熱烈啦。前後就玩咗兩首嘅加奏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呢一場咧皮亞蘇拉五重奏嘅音樂會咧，我哋電台有錄音嘅，喺10月16日星期五晚上8點，同埋10月22日星期四晏晝3點咧就會。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翻到去188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858年嘅今日，格里格·布杜莱比什音乐学院，我哋刚才欣赏过有佢嘅霍尔堡组曲作品40，小泽征尔带领水户室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教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威格爱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继续请嚟世界多队顶尖嘅组合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威格爱音乐厅嘅演出。他们在2022年正是威格爱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他们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们进入孟德尔逊的音乐世界，是他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他们亦会同著名钢琴家伊果利域合作，带来布拉姆斯深情迷人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十月六号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留守在这个空间，我们一起欣赏下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作曲家海顿有两个的别名，一个呢就是弦乐四重奏之父，另外一个呢就是交响曲之父。不顾名思义啦，就是他所有好多的交响作品。104首咁多，今日我哋就听下第104首，别名叫做伦敦，开首的第一乐章。一起听下达蒂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奏。

唔该晒达蒂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有海顿嘅第104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海顿嘅作品之后，我哋会欣赏到嘅有巴托嘅乐曲，系佢非常之。

0: 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8，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乐章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另外还有钢琴家阿殊坚纳西的同台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他是一位相当之知名的钢琴家，同埋桃李满门的钢琴老师邓泰山。刚才为我哋演绎过的又非常之贴题，柴可夫斯基的《十月》。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当中相当之优美的第二乐章。刚才有钢琴家高华斯域柱在戴维斯的棒下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的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原来斯坦系波斯语，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单睇个名字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嘅影响有几深。概括嚟讲，中亚系中国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不过佢哋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古时想同外界世界联系，只系得一条路，就系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唔系得一条路噶，而系一个网络，用咗1700多年。而佢所运嘅货亦都唔净止系丝绸、瓷器同香料，仲有宗教、语言、音乐同乐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罗浩欣。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喺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啊，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endelssohn's String Quartet No. 6 in F minor, Opus 80, played by the Leon Choral Quartet.
1: 孟德尔逊的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刚才听过《狮子之心》四重奏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狮子之心》四重奏同埋《伊果利域》嘅音乐会，系嚟自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嘅。嗱，刚才听过海顿同埋孟德尔逊嘅作品啦。孟德尔逊出生嘅一年正好系海顿去世嗰一年，而当孟德尔逊去世嘅时候，布拉姆斯已经系一名青少年啦。不过两位作曲家从来未见过面。布拉姆斯后嚟认识咗几位非常敬重孟德尔逊而且非常喜爱佢嘅音乐家，当中包括罗伯特同埋克拉拉舒曼，仲有小提琴家约金。而据说约金亦都曾经领导孟德尔逊 F 小调弦乐四重奏嘅首演噶。而约金同埋克拉拉舒曼都喺今晚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嘅诞生过程中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布拉姆斯喺1862年开始创作呢一部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当时咧佢系写紧一首弦乐五重奏啊。布拉姆斯先写咗三个乐章，然后将乐谱交俾朋友，谂住俾佢哋俾意见啊。两位朋友都非常鼓励佢，但是约金认为乐器之间的平衡需要修改，因为弦乐的声音不够强，无法完全承受高潮部分那些丰富而且厚重的音乐层次，所以布拉姆斯只好重新开始创作。几年之后，他将这一首五重奏改成一套非常华丽而且技巧要求极高的双钢琴奏鸣曲。约金很喜欢这个版本，但这一次克拉拉舒曼就有不同的想法了。他认为这些音乐听起来具有管弦乐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超越了两部钢琴可以容纳到的范围。所以布拉姆斯又再次改写音乐。这一次他就改成钢琴五重奏。作品一开始是一段带有阴暗和不安的气氛的引子。跟住第一乐章快板入面，音乐就好似整个乐团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将我们带去一个充满不同色彩和主题的音乐世界。在温柔的行板当中，亦都带着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然后第三乐章下跃曲，紧张感就不断累积，音乐设计得非常精巧，让听众几乎好像坐在凳的边缘等待下一个发展。最后是中曲，这个乐章一开始的和声非常模糊，让人联想到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但最后音乐突然转成一个充满力量甚至带点粗犷拥有吉卜赛风格的快板。这样这个最新的版本能不能够通过大家的考验呢？布拉姆斯很快就从另一位亲近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对方告诉他，约金和克拉拉都认为这部作品是声音美感的典范。好快就会听到这部布拉姆斯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由狮子之心四重奏联同钢琴家伊果利域演出。
0: Mendelssohn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Haydn's death. Brahms was a teenager by the time Mendelssohn himself died, and the two composers never met. But Brahms came later to know and cherish the friendship of several musicians who had esteemed and adored Mendelssohn, above all Robert and Clara Schumann, and the violinist Joseph Joachim.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里面送上这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还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来近星期三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开始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咧，拣嚟嘅系歌词啊，系好传统嘅，就系叫做《羔羊经》啊。《羔羊经》啦，就系来自天主教嘅弥撒其中一部分。当中的歌词其实就是来自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中又讲到看啊，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啊，比如耶稣就是那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就拯救世人的。羔羊经的歌词亦都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赐我们平安啊！嗱，今日咧，我哋先会欣赏咧羔羊经嘅素歌嘅版本，然后咧再欣赏啦，生于1933年嘅波兰作曲家班特维斯基嘅羔羊经，歌词咧都系一样噶。班特维斯基的《羔羊经》就是1980年创作，写给八星部的，就是为了纪念维新斯基枢机主教的音乐。开始时候十分宁静，渐渐推向高峰，突然又再平静下来。

奇里奥贝利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两段的羔羊经，首先是来自一段素歌的版本的羔羊经，跟着就是班德维斯基的羔羊经，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哈萨多良嘅三重奏啊，系写俾单簧管、小提琴同埋钢琴噶。作品咧充满东方风味，同埋咧阿美尼亚民歌嘅特色，风格自由，几有咧狂想曲嘅特色噶吓。单簧管啦同埋小提琴咧一齐奏出情感丰富嘅乐段。第二乐章系快板嚟噶，单簧管啊。演奏都很有猶太的調式的舞曲的風格。第三個樂章的感覺都有一點好像不肯妥協一樣。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欣赏菲尔特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音乐开始了，有紧接的对话，然后慢慢就会进入激动的主题了。第二乐章是回旋曲，主题轻快，节奏跳皮，两个乐章的风格都挺有明显的对比的。我们听下钢琴家奥法克的演绎。

钢琴家奥弗克送上过菲尔特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接下来呢，我们会欣赏费兰萨的三重奏鸣曲，不是比两个小提琴和通奏低音的，但演出的就是乡村自然乐团。

鄉村節日樂團送上過18世紀作曲家費蘭薩的三重奏鳴曲。我是李德芬，一陣間在第二個小時的夜深曲繼續在四台送上不同的作品。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白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李夏咧喺1902年1月27日咧，就喺一场维也纳举行嘅舞会入面咧，创作咗《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啊。金与银咧就系舞会嘅主题嚟嘅，咁当时嘅场地咧就闪住银色嘅灯。金色的吊饰咧就挂咗喺墙度，而且咧仲有啲唔同角色啊类型金金银银嘅饰物咧都放喺墙地上面噶。可以想象啦，当时系几咁闪耀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波士高富士记指挥维也纳约翰史特劳斯乐团演绎李夏嘅《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

波士高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约翰史特劳斯乐团送上过李夏的《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克拉夫特生于1749年，他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很熟悉。小时候就是他爸爸教他演奏大提琴的，之后就在维也纳大学修读法律，后来呢就在维也纳宫廷乐队那里谋得一职位，再在艾斯特哈齐王子的乐团演奏大提琴。在这里他就认识了海顿，还跟他学作曲。海顿都是为他写了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而他的仔亦都是作曲家来的，都是演奏大提琴。他当时呢真是一位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来的，亦都有创作大提琴的作品。今天呢我就揀来他的 G 小调双大提琴大二重奏作品5。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波斯啦，生于1711年的英国啊。咁佢细个咧就喺教会嗰度唱诗班，后来咧就演奏管风琴，再咧聘用为皇室音乐指导啊。不过佢晚年咧失聪，但系都仍然无阻佢继续作曲啊。喺佢嘅年代咧，海顿啦、巴克、格鲁克，仲有年轻嘅莫扎特咧，都好敬重佢噶。在他的年代，海顿、巴克、格鲁克、年轻的莫扎特等著名作曲家都很敬重他的。他创作很多圣乐的作品，合唱、独唱、舞台剧音乐、交响曲、宫廷音乐、器乐等的作品。今天揀来就是他的钢 B 大调第七首交响曲，将时间交给巴洛克所领导的英国古乐团。

班诺克指挥英国古乐团送上过英国作曲家波斯的钢 B 大调第七首交响曲。跟住欣赏的呢就是夏布里耶的乡村舞曲，不像时间交给钢琴家邱伊特。

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当中的一段选段，叫做《美人》，带来演出的是女中音卢特域克和佳伯拿指挥的新爱乐乐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基亚演出西班牙作曲家阿基利娜的《泰丽莎的手錶》，仲有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利维，弹奏钢琴的是欧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力克特弹奏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仲有法国作曲家丹蒂的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杨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的演出，最后是柯利尼的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的是米尔斯坦，弹奏钢琴的是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独奏的是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还有基蒂高指挥的莫斯科爱乐乐团，还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来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的第二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皮亚提改编自孟德尔逊的无言之歌当中的两段选段。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格里格的抒情曲集第四册当中的旋律，还有泰利文的钢伊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歌舒咏弹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颂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的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版与快版，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组曲，由柏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在这首作品之前，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利格兰特弹奏萨蒂的第三首吉诺佩蒂。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侯新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爱之歌，带来演出的是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还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当中嘅慢乐章。吹奏长笛嘅系启沙，弹奏竖琴嘅系格拿斯，同台演出。

仲有各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他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的片尾音乐。

海顿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7B 第二首的第二个乐章慢版，刚刚由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为我们演绎过。大提琴独奏是